0: 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1.3，惠州博罗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

0: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3: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2: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柬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3: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1: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3: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1: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1: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 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1073天气温馨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25日晚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粤闽沿海。我县25日上午天气高温晴热，最高气温37摄氏度，下午有雷阵雨，25日夜间至27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到26号阵风6到8级，局地9级，请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式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进企业问需解难，博罗惠企服务零距离；县图书馆优化暑期服务，自修室延时开放；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深入罗阳街道重点企业开展惠企服务走访，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现场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访惠州市飞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昆仑九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辉达阳汽车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销售展厅等地，查看企业生产流程、产能布局与运营状况，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订单、用工保障及发展规划等情况。每到一处，邱志彪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问题，并现场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限期研究回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聚焦主业，强化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优做强。邱志彪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区域、全环节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逐项建立问题台账，限期闭环整改，要落细落实消防安全各项措施，定期检修维护消防器材，把安全责任贯穿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邱志彪要求属地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持续做优做实惠企服务，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全面梳理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强化用工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及时帮助企业破解实际难题，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行业安全监管，聚焦生产作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筑牢安全防线，以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在图书馆充电学习，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博罗县图书馆把图博自修室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半，并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举措，为广大市民打造舒适的暑期充电空间。走进县图书馆二楼博图自修室，凉爽安静，座无虚席。据悉，7月14日至8月31日期间，自修室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四，周六周日早上8点半至晚上9点半，周五则在下午5点关闭，进行全馆消杀及设施检修。县图书馆每日服务延长1小时，更在周一周五开放自修室，这一调整为市民提供了更充足的学习空间。市民：
1: 我现在是一名准大四的学生，目前在备考研中。刚开始我也怕，这边的图书馆，就是家这边的图书馆呢，战线没拉那么长，会，让我的备考时间没有那么充足。但是呢，直到它延长到9点半之后，我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大家都在备考，所以呢，感觉也是有一起奋斗的感觉吧。
0: 为提升服务体验，馆内阅览室、自修室、报告厅共设690个座位，日均接待读者约800人次。场馆严格执行先到先得、一人一座原则，并贴心配备了临时用餐区、饮水机等设施，解决读者后顾之忧。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不仅串起了绿水青山，更盘活了乡村的文旅资源。在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号小组外出务工人员赖子明敏锐捕捉机遇，回乡开民宿，当起了主理人，实现家门口创业，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走进白公号小组，沿路田园风光旖旎，村居错落雅致，新晋乡村网红地生机勃发。在月亭南社民宿内，赖子明正忙着梳理暑期游客预订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准备。来自深圳的游客林女士正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清凉。游客：
2: 我都有10次以上了，好喜欢这里。这里啊，山有水，有绿道可以走，那个老板煮的那个农家菜又好吃，也好喜欢老板，林一家人也好热情。
0: 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全线贯通，白公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沿线民居统一修缮，环湖步道蜿蜒铺展，原本沉寂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大湾区短途康养和骑行爱好者的香饽饽。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刚好我们环两山云岭区就这一个示范点嘛，2025年就正式回来这边创业，开办一个民宿。之前白公澳环境就是一个脏乱差比较多一些，泥土墙啊，到后面这个218这个路开始搞，就把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翻新啊，全部铺上了沥青，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么漂亮。
0: 经过精心筹备，赖子明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月亭南社。针对广深馆地区的退休客群，赖子明精准定位，打造了2房1厅的套房格局，既保留了私密空间，又方便老友结伴小住，闲谈观景。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现在群体的大部分就是这些退休的老人员啊，我们就打造一个这个方便老人这个休闲啊，来这里观光啊，

0: 我们节假日基本上是一房难求的，很难订房的，都是要提前半个月订房，平时日租率也到七八成吧。
1: 作为白公澳小组组长，赖子明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坚持民宿用工优先聘用本村闲置劳动力，以往务农收入微薄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按月领薪，实现了从村民到服务员的转变。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0: 所有的游客啊，或者怎么样要买什么农特产，我都向他们推荐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我们村里那么多民宿全部都是运用自己村里面的比较闲的阿姨全部搞打扫卫生啊，帮忙做饭啊，村里面有20几个摊位可以租单车啊，可以买小吃啊，所以大家都有生意做，这样就好了。
1: 接下来赖子明计划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整治道路景观，并整合分散的农家乐资源，打造特色客家美食体验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1073天气温馨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25日晚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粤闽沿海。我县25日上午天气高温晴热，最高气温37摄氏度；下午有雷阵雨，25日夜间至27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到26号阵风6到8级，局地9级，请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施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施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邑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村两委也借势发力，规模化栽种枇杷、杨梅、青花梨等多类四季水果，打造贯通全村的青花梨产业带，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牌，让小小致富果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让我们再来听听工庄镇何树堂村委干部廖少义是怎么说的。
1: 25年的话，我们村集体通过向村民流转200多亩的土地，规模种植，共种植4万株凤梨，还有6500棵左右的果树。这果树呢，包含青花梨、柿子，还有四季芭乐啊、枇杷、杨梅等等，提供我们村民5到6个的临时岗位，而且呢，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增收1万元到1.5万元，让我们村集体年收入增加48万元以上。然后预计呢，3年后打造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四季采摘果园。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

0: 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三十四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三十五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三十八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什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
5: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采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广东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5号至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惠东近海海域海浪预警升级为红色，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影响，预计25号上午至26号，我省东部近海海域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惠东县近海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请海上船只和沿海有关单位做好防浪避浪措施。风暴潮方面，预计25号上午至26号上午，惠东县沿岸将出现30至80厘米的风暴增水，最高潮位在当地蓝色警戒潮位以下。全市景区、公共文体场馆、娱乐场所暂停开放。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市防台风工作要求，全市50家 A 级旅游景区已于25号8时全部暂停开放。根据惠州市五停工作指引，全市公共文体场馆25号15时起，娱乐场所25号16时起暂停开放营业。惠州北站25号停运高铁动车60列，预计26号全线停运。根据惠州北站消息，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惠州北站按照上级铁路部门统一安排，往返广州方向的高铁动车预计今天上午10时起全部停运，往返深圳、河源、梅州、江西方向的高铁动车预计今天17时起全部停运，全线高铁动车预计26号全部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停运列车信息公布前购买的联程车票，可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建议旅客朋友减少外出，在线上进行退票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根据惠州天气报道，25号9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中心距离我市东南方向约37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其将以时速20至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至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正面袭击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号夜间，我市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今天下午至26号白天，我市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10到12级，局地13到15级，陆地9

9到10级，局地11到13级。26号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趋向我市海面，是近10年首个登陆惠州周边地区，汕尾、惠州、深圳的12级以上台风，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

0: 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1: 台风防御五要：一、要看，关注台风动态，提前调整出行安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地区，特别不要到台风影响区的沿海景点游玩。二、要乖，台风影响期间撤离沿海低洼地区的房屋，不要进入车库，不要到沿海的道路低围观海看潮。三、要躲，台风来临前停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防风避险，避免外出，车辆尽量避免在强风影响区域行驶，不要在临时建筑如围墙等、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铁皮屋、工棚的群众要主动转移避险。四、要查，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五、要撤，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特别是居住在山边、河边、水边如沿河低洼地区山洪沟、消坡建房的群众，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地带。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人生充满风风雨雨，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未曾说过多么动听的话，却用行动默默为你托起了整个人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关于承诺，关于一份深沉到让人落泪的手足之情。它关于一个男孩，他亲手折断了属于自己的翅膀，只为将他的姐姐推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去触碰那份在岁月中依然滚烫的亲情。在我三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挨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两岁，母亲从此就没有再嫁。六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

0: 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块钱。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娃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作声。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弟弟说：“姐，还是你去吧，我在家多少还算是个劳动力，还能帮娘下地干活，好供你读书。如果我去了，你们两个在家能供我吗？”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娘，还是让姐姐去吧，她上了大学，将来才可以嫁个好人家。”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屋里的每个人听着流泪。我和母亲起床后，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墨，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被撕得粉碎。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家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做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回家，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些。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李是黎冰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李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冰被齿轮压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闯进医院的时候，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昏厥。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
1: 冰娃呀，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呀？娘要你回来，你回来呀。
0: 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卸甲归田了。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但是每年我都会给弟弟烧一些高考资料去，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
2: 准备两杯茶，摊开一本书，书里的故事，书外的人生，品味书香，有故事的人生才够精彩。我的故事，我的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精彩。
0: 故事讲完了，但那句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的追问，或许会久久萦绕在我们心间。它提醒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爱与奉献都静默无声，却重如千钧。弟弟用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亲情的最高含义，爱有时不是索取，而是心甘情愿的托举，梦想有时并非实现，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各位朋友，命运的无常或许我们无法掌控，但及时的表达与珍惜却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予您一份表达的勇气，去拥抱那个为你付出的家人，去感谢那个默默支持你的亲人，别让那份深藏心底的爱成为永远的遗憾。因为有些告别仓促的来不及说再见，而有些感谢一旦错过便再无机会说出口。好了，感谢您的聆听，愿每一个无私的付出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能被深深怀念。我是 Lina， 祝 祝您和您所爱的人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洛县司法局、博洛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这下。

0: 庭放心发展。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广东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5号至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惠东近海海域海浪预警升级为红色，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影响，预计25号上午至26号，我省东部近海海域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惠东县近海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请海上船只和沿海有关单位做好防浪避浪措施。风暴潮方面，预计25号上午至26号上午，惠东县沿岸将出现30至80厘米的风暴增水，最高潮位在当地蓝色警戒潮位以下。全市景区、公共文体场馆、娱乐场所暂停开放。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市防台风工作要求，全市50家 A 级旅游景区已于25号8时全部暂停开放。根据惠州市五停工作指引，全市公共文体场馆25号15时起，娱乐场所25号16时起暂停开放营业。惠州北站25号停运高铁动车60列，预计26号全线停运。根据惠州北站消息，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惠州北站按照上级铁路部门统一安排，往返广州方向的高铁动车预计今天上午10时起全部停运，往返深圳、河源、梅州、江西方向的高铁动车预计今天17时起全部停运，全线高铁动车预计26号全部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停运列车信息公布前购买的联程车票，可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建议旅客朋友减少外出，在线上进行退票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台风防御五要。一要看，关注台风动态，提前调整出行安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地区，特别不要到台风影响区的沿海景点游玩。二要乖，台风影响期间撤离沿海低洼地区的房屋，不要进入车库，不要到沿海的道路低围观海看潮。三要躲，台风来临前停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防风避险，避免外出，车辆尽量避免在强风影响区域行驶，不要在临时建筑如围墙等、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铁皮屋、工棚的群众要主动转移避险。四要查，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五要撤，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特别是居住在山边、河边、水边如沿河低洼地区山洪沟、消坡建房的群众，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地带。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施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邑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1: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日夜间，我县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面上雨量12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左右。县三防指挥部于7月25日14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响应，15时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请广大市民注意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2: 想去

0: 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

0: 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正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日夜间，我县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面上雨量12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左右。县三防指挥部于7月25日14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响应，15时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请广大市民注意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
5: 1073听天气，
6: 1073听天气。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根据惠州天气报道，25号9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中心距离我市东南方向约37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其将以时速20至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至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正面袭击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号夜间，我市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今天下午至26号白天，我市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10到12级，局地13到15级，陆地9到10级，局地11到13级。26号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 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趋向我市海面，是近十年首个登陆惠州周边地区，汕尾、惠州、深圳的12级以上台风，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8: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什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

0: 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

0: 文。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进企业问需解难，博罗惠企服务零距离；县图书馆优化暑期服务，自修室延时开放；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深入罗阳街道重点企业开展惠企服务走访，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现场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访惠州市飞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昆仑九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辉达阳汽车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销售展厅等地，查看企业生产流程、产能布局与运营状况，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订单、用工保障及发展规划等情况。每到一处，邱志彪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问题，并现场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限期研究回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聚焦主业，强化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优做强。邱志彪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区域、全环节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建立问题台账，限期闭环整改，要落细落实消防安全各项措施，定期检修维护消防器材，把安全责任贯穿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邱志彪要求属地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持续做优做实惠企服务，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全面梳理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强化用工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及时帮助企业破解实际难题，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行业安全监管，聚焦生产作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筑牢安全防线，以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在图书馆充电学习，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博罗县图书馆把图博自修室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半，并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举措，为广大市民打造舒适的暑期充电空间。走进县图书馆2楼博图自修室，凉爽安静，座无虚席。据悉，7月14日至8月31日期间，自修室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四，周六周日早上8点半至晚上9点半，周五则在下午5点关闭进行自修室。这一调整为市民提供了更充足的学习空间。市民：
1: 我现在是一名准大。
0: 自修室：这一调整为市民提供了更充足的学习空间。市民：
1: 我现在是一名准大四的学生，目前在备考研中。刚开始我也怕，这边的图书馆，就是家这边的图书馆呢，战线没拉那么长，会，让我的备考时间没有那么充足。但是呢，直到它延长到9点半之后，我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大家都在备考，所以呢，感觉也是有一起奋斗的感觉吧。
0: 为提升服务体验，馆内阅览室、自修室、报告厅共设690个座位，日均接待读者约800人次。场馆严格执行先到先得、一人一座原则，并贴心配备了临时用餐区、饮水机等设施，解决读者后顾之忧。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不仅串起了绿水青山，更盘活了乡村的文旅资源。在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号小组外出务工人员赖子明敏锐捕捉机遇，回乡开民宿，当起了主理人，实现家门口创业，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走进白公坳小组，沿路田园风光旖旎，村居错落雅致，新晋乡村网红地生机勃发。在乐亭南社民宿内，赖子明正忙着梳理暑期游客预订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准备。来自深圳的游客林女士正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清凉。游客：
2: 我都有10次。

0: 以上啦，好喜欢这里。这里啊，山有水，有绿道可以走，那个老板煮的那个农家菜又好吃，也好喜欢老板，一家人也好热情。
1: 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全线贯通，白宫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沿线民居统一修缮，环湖步道蜿蜒铺展，原本沉寂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大湾区短途康养和骑行爱好者的香饽饽。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2: 刚好我们黄两山云岭区就这一个示范点了，2025年就正式回来这边创业，开办一个民宿。之前白宫澳环境就是一个脏乱差比较多一些，泥土墙啊，到后面这个218这个路开始搞，就把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翻新啊，全部铺上了沥青，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么漂亮。
1: 经过精心筹备，赖子明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乐亭南社。针对广深莞地区的退休客群，赖子明精准定位，打造了两房一厅的套房格局，既保留了私密空间，又方便老友结伴小住，闲谈观景。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2: 现在群体这大部分就是这些退休的老人员啊，我们就打造一个这个方便老人的休闲啊，来这里观光啊。我们节假日基本上是一房难求的，很难订房啊，都是要提前半个月订房，平时日租率也到70-80%吧。
1: 作为白宫澳小组组长，赖子明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坚持民宿用工优先聘用本村闲置劳动力，以往务农收入微薄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按月领薪，实现了从村民到服务员的转变。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2: 所有的游客啊，或者怎么样要买什么农特产，我都向他们推荐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我们村里那么多民宿，全部都是运用自己村里面的比较闲的阿姨，全部搞打扫卫生啊，帮忙做饭啊，村里面有20几个摊位，可以租单车啊，可以买小吃啊，所以大家都有生意做，这样就好了。
1: 接下来，赖子明计划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整治道路景观，并整合分散的农家乐资源，打造特色客家美食体验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日夜间，我县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面上雨量12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左右。县三防指挥部于7月25日14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响应，15时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请广大市民注意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根据惠州天气报道，25号9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中心，距离我市东南方向约37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其将以时速20至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至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正面袭击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号夜间，我市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今天下午至26号白天，我市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10到12级，局地13到15级，陆地9到10级，局地11到13级。26号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趋向我市海面，是近10年首个登陆惠州周边地区、汕尾、惠州、深圳的12级以上台风，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5: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 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0: 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日夜间，我县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面上雨量12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左右。县三防指挥部于7月25日14时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响应，15时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请广大市民注意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日夜间，我县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面上雨量12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左右。县三防指挥部于7月25日14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响应，15时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请广大市民注意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

0: 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0: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根据惠州天气报道，25号9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中心距离我市东南方向约37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其将以时速20至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12至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正面袭击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26号夜间，我市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今天下午至26号白天，我市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10到12级，局地13到15级，陆地9到10级，局地11到13级。26号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趋向我市海面，是近10年首个登陆惠州周边地区、汕尾、惠州、深圳的12级以上台风，将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3: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施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 FM107.3 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

0: 全民防火注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识破以爱为名的控制，夺回人生主动权的书，不要用爱控制我。你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让人窒息的话，我都是为了你好。父母逼你选择不喜欢的路，伴侣挑你毛病，还说都是为你着想，甚至同事领导画大饼 PUA 你，也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这些打着爱之名的控制，正在悄悄榨干你的情绪和人。

生。这本书不灌鸡汤，只教你怎么识破、应对、摆脱这种精神暴力。这本书的作者帕翠斯·埃文斯是美国人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创立了人际关系研究中心，用几十年的研究和案例揭开了控制型人格的真面目，而他给出的解药就是这本书里讲的边界与自我重建。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什么是以爱为名的控制？它不是爱，而是打着关心旗号的精神暴力，目的是让你失去自我，乖乖听话。就像有人用温柔的绳子把你绑住，你还以为是保护。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你会被控制者拿捏？很多人从小被教育要听话，要懂事，习惯了委屈自己，讨好别人。控制者就是抓住了你这种怕冲突、怕被讨厌的心理，一步步突破你的底线。第三个要点，怎么摆脱控制，夺回主动权？你可以试试这三步。先学会识别控制信号，比如对方总是否定你，逼你按他的想法做。再练习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比如谢谢你的建议，但我想自己做决定。最后重建自我价值，明白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也值得被尊重。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把我不需要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写在便签上，下次听到为你好时，先问问自己一句，这是我想要的吗？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摆脱控制这么简单，学会分清爱与控制，守住自己的边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的人生不该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有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中

0: 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前沿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

0: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点2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8: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

0: 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5: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5: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8: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

0: 以及鸿海商船，并威胁鸿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0: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6: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学生登台展示学习成果。这是该校首次将少年宫从周末延伸至暑期，全校及下辖村小共900多名孩子参与其中。结营仪式上，朗诵、合唱、话剧等12个节目轮番上演。据悉，该校开设了阅读、书法、合唱、手工、舞蹈、朗诵、体育7大社团，切实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学生
1: 手工课有趣好玩，还能学到很多折纸的知识。在那个折纸课的话，在折花折好了之后，感觉会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2: 剪纸提高了手工能力，书法呢自己握笔的时候那个手更稳了。上阅读课自己读书的声音比较大了，然后总结能力也提高了。
0: 除了本校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和惠州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

0: 也参与了本次暑期少年宫的教学，为孩子们带来了诗歌创作、科普实验、传统乐器等特色课程。大学生志愿者，
1: 我们九天呢主要负责知识下乡，然后教授学生一些课外的知识，然后一些红色知识，还有一些如果说我是能源方面的，我们自己方面的专业知识。
2: 开始还会觉得大家会不会有点腼腆，但是发现大家真的非常的活跃，就是上课非常积极，有时候上课都不知道该点哪个小朋友的名。
0: 据介绍，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该校少年宫从1期扩展到2期，覆盖20个周末，参与学生超过900人。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1: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

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

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台风防御五要。一、要看，关注台风动态，提前调整出行安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地区，特别不要到台风影响区的沿海景点游玩。二、要乖，台风影响期间撤离沿海低洼地区的房屋，不要进入车库，不要到沿海的道路低围观海看潮。三、要躲，台风来临前停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防风避险，避免外出，车辆尽量避免在强风影响区域行驶，不要在临时建筑如围墙等、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铁皮屋、工棚的群众要主动转移避险。四、要查，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五、要撤，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特别是居住在山边、河边、水边，如沿河低洼地区山洪沟、消坡建房的群众，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地带。
1: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2: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3: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开展教学了，一小朋友的变化

0: 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1: 除常规教学外，利友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音乐。

0: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 玉立由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玉立由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1: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0: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玉立由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听罢新晨晨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玉立由的付出与成绩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
3: 组织纪律训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颂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

0: 对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8: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8: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

0: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
6: 主任徐颂景。
7: 孩子在家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呢既能让孩子主动的放下手机远离个暑期。
3: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报道。在我县恒河镇，基层干部温亮明身兼多重角色，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斜杠干部。本职工作中，他奔走各村，对民宿、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野景点进行安全巡检和劝导，守护全镇文旅发展底线。工作之余，他化身自媒体博主，用短视频推介恒河山水。他将线上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和村民收入，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搜索恒河旅游、恒河小明，风光绝美的骑行必道、地道诱人的客家美食、静谧古朴的乡村景致扑面而来，一条条高流量游玩攻略广受网友转发。这些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恒河镇旅游组组长温亮明。他表示，恒河镇生态资源丰富，优质的田园物产和绝美的山水风光，养在深闺无人时，爱好摄影的他决定拿起相机为家乡代言。恒河镇旅游组组长温亮明。
8: 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我利用下班时间是拍摄了几条视频，关于我们恒河的一些美景的，然后就火了，就特别多人关注到我。

0: 后来还自己出钱买了无人机，自己是自学怎么拍摄，怎么运镜，因为很多我们的美景，是要通过无人机镜头才能发现到它的美的，特别是我们环线港水库 B 道最美旅游公路骑行道嘛，就是最美 S 湾啊，类似这些都是要无人机镜头才能看得到的。
1: 为精准覆盖不同受众需求，温亮明搭建起定位清晰的三大自媒体账号矩阵，以恒河旅游树立官方形象，跟进恒河全域文旅项目；以恒河美食挖掘客家风味，满足游客味蕾需求；以恒河小明主打农特产品带货，将田间地头土货包装成特色伴手礼。
0: 我的账号总共有在三个平台，八个账号。一个人运营，总共的播放量大概在超过6000万了，有7.5万粉丝，最高的播放量有3条超过100万的人做的作品，转发量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因为很多人觉得我看到我的作品有价值嘛，他就哪里好玩好吃的，他就会转发到他的亲戚朋友啊之类的。
1: 为给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便利，温亮明自掏腰包设计印制恒河全域旅游导览图，并梳理总结出独具特色的恒河八个一，游客扫码即可获取完整游玩图文指南，轻松规划出行路线。源源不断的线上流量，实实在在带动了乡村面貌更新，村民增收致富。经温亮明持续航拍宣传，2025年，被称为"恒河小洱海"的咸港水库环湖区域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全镇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现有民宿51家，仅郭前片区就新增精品民宿12家。通过线上预热引流，花园村第二届辣味节吸引了8000余名游客，10余家商户总销售额突破40万元。一位售卖农产品的六旬阿婆，单日最高营收达到8-9千元。恒河辣味、恒河糯米甜薯等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广州、深圳、东莞等地，
0: 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都成千上百的游客来咨询我，在后台私信我，我都会客人的游客的喜好，就推荐一些他喜欢的，民宿也好，美食也好，给他，让他少走弯路。我会先多点宣传这些体验的项目给游客。会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年四季当中的龙头的产品变成我们的伴手性也好，旅游产品也好。
1: 接下来温亮明将继续用镜头捕捉恒河山水之美、古村之韵和烟火之气，持续讲好乡村蝶变故事，以新媒体之力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全媒体记者王静、范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柏塘中心小学2026年暑期乡村少年宫结营，学生登台展示学习成果。这是该校首次将少年宫从周末延伸至暑期，全校及下辖村小共900多名孩子参与其中。结营仪式上，朗诵、合唱、话剧等12个节目轮番上演。据悉，该校开设了阅读、书法、合唱、手工、舞蹈、朗诵、体育7大社团，切实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学生
2: 手工课有趣好玩，还能学到很多折纸的知识。在那个折纸课的话，在折花折好了之后，感觉会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3: 剪纸提高了手工能力，书法呢自己握笔的时候那个手更稳了。上阅读课自己读书的声音比较大了，然后总结能力也提高了。
1: 除了本校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和惠州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也参与了本次暑期少年宫的教学，为孩子们带来了诗歌创作、科普实验、传统乐器等特色课程。大学生志愿者，
4: 我们9天呢，主要负责知识下乡，然后教授学生一些课外的知识，然后一些红色知识，还有一些如果说我是能源方面的，我们自己方面的专业知识。
5: 还会觉得大家会不会有点腼腆，但是发现大家真的非常的活跃，就是上课非常积极，有时候上课都不知道该点哪个小朋友的名。
1: 据介绍，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该校少年宫从1期扩展到2期，覆盖20个周末，参与学生超过900人。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1073听天气。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6: 台风防御五要：一、要看，关注台风动态，提前调整出行安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地区，特别不要到台风影响区的沿海景点游玩。二、要乖，台风影响期间撤离沿海低洼地区的房屋，不要进入车库，不要到沿海的道路低围观海看潮。三、要躲，台风来临前停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防风避险，避免外出，车辆尽量避免在强风影响区域行驶，不要在临时建筑如围墙等、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铁皮屋、工棚的群众要主动转移避险。四、要查，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五、要撤，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特别是居住在山边、河边、水边如沿河低洼地区山洪沟、消坡建房的群众，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地带。

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增多，暴雨来袭，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临河露营。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暴雨来袭，时要时不要，你学会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3: 中央气象台7月26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250到500毫米，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1: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拴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

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天天。

0: 器。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0: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而且要慢一点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